0: 就是拨打这个电话直接领取好视力78元蒸汽眼贴，当然你得购买才能赠送。那天有朋友说，大雷我打电话了，为什么没有直接赠送？你得买呀、啊、谁打电话都送啊。
1: 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

0: 行里。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近些年来你会发现这个茶饮市场上面卷得越来越厉害啊，眼花缭乱，对吧？而谁也没想到2026年夏天啊，这个杭州茶饮市场出现一个新爆款啊，竟然是一杯看似简单的韩国冰奶。这个韩国冰奶不知道谁喝过啊，我见到有人拿着，我没喝啊，但是成分格外简单，冰加鲜奶啊，至多再搭配一些少量的鲜果提味儿。哎，很多朋友一听，哎，韩国冰奶这里边得有什么？冰加鲜奶，一杯杯马卡龙色系的这个冰沙堆的都冒尖儿，拿在手里边随手一拍，哎，尤其社交平台上面很出片儿，很高赞，韩国招牌的这个冰奶啊。然后呢，很多网友特别好事，就去了韩国啊去找，也想找同款啊，发现没有。对，韩国本土查无此物。有多位 IP 在韩国的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韩国街头并没有一个边界清晰专门叫做韩国冰奶的品类。其实梳理品牌背景会发现，大多数所谓的韩国冰奶都

循环，在不断试错中直面职场的荒诞与无奈。从逆行人生里奔波的外卖员，到八仙中组团打怪的凡人，再到这些写字楼里的打工人，越来越多银幕故事将目光对准那些没有光环但认真生活的小人物。他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却都在尽力守住尊严、责任与信念。银幕小人物究竟打动了谁？或许正是每一个曾在生活与工作中跌撞前行，仍不愿轻易认输的我们。一，有多少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体内代谢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帮忙啊，并降低体内钙的含量啊。所以说吃糖啊，过甜的这个东西，确实会对视网膜损伤有加重的影响啊。很多朋友说谁问了？谁说想吃冰淇淋？没有，我是为了接下来这口播。就为什么啊？让你们少吃甜的，就是你要保护眼睛。对，保护眼睛。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的、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波专属的福利，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这个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放心体验啊。这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喜欢吃甜食的，会加重眼睛负担的啊。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它里边加了中草药成分啊。然后呢，再这个加上国家

富翁啊，在我们什么这个中国的全球好感度在持续上升哦，外国人入境游的热情持续高涨哦。近日啊，刚才有朋友说最想见到的人啊，有朋友提到了马斯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反而啊发了一条帖文，引发了网友热议。他说：“中国太棒了，我强烈鼓励啊，他也不是这口音啊，我强烈鼓励大家去那里旅游。”他的母亲在互动当中表示：“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我觉得很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的旅程。”英国金融时报也说：“全球对华好感度与领导力。”认可度同时超越美国，这不是偶然，这是中国务实开放的发展红利和全球媒介深度碰撞之后的必然结果。确实是这样，而且最近你知道有一个词儿吗？叫 China Maxing。China Maxing 啊，最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这个相关的话题。

统文化的浪漫，也有当代中国的炫酷，精准击中了不少外国年轻人的审美偏好。这时候的中国之于他们，更像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文化意象。随后，这种审美兴趣开始向生活方式层面延伸。去年，一位华裔网红博主以“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开启系列视频，用幽默诙谐的方式盘点喝粥、喝热水、在家穿拖鞋等中式生活细节。很快，模仿就从玩梗变成了日常实践。有人保温杯里泡枸杞，有人跟练八段锦，更有人一头扎进中文互联网的梗场。他们眼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兼具秩序感与松弛。

0: 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0: 票活动惊喜来袭，
1: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听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卡。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2: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爷爷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5: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六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

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

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

如果出现了很严重的症状，呼吸困难，高烧几天都不退，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医院的。但是在这首歌里，许怀宇唱的爱像一场重感冒，当你失去一份情感，你只有自己靠自己，靠意志力扛过去。12:56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来听这个小时最后一支作品，把时间

是一加，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风格确实符合大众审美，开车路途最佳搭子。今天改高铁，细品，重点是谦虚，个人魅力隐藏。谢谢你啊，这是音乐之声的魅力，音乐之声播放的好音乐的魅力。谢谢，开心快乐女神，周末愉快啊！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音乐之声主持人好，你好 SXK。 听到海阔天空，瞬间想起班里一个转学的男生，他个子高高的，唱歌特别好听，以前还是班长，现在他不在我们学校了，但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他在台上唱歌的样子。有首

0: 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乘波逐浪，在沸腾的海洋之上扬帆远航。
4: 我们青年人要抓住机遇，担起责任，点燃激情，在青年与海的青春赛道上追梦逐浪，
3: 胸怀梦想，迎接海天之间那一片耀眼的阳光，
5: 奔赴山海向未来，迈入海洋时代、硅胶时代、双碳时代、亚运时代的香山半岛，就像是一个充满惊喜的盲盒之城，既能追逐事业的星辰大海，也是放飞自我的诗和远方。我们非常期待有更多五湖四海的青年人来象山，开启青年与海的人生新旅程。
3: 以青春之梦奔赴山海，向未来。欢迎收听青年与海

0: 连心情都会跟着变得舒缓而自在。
1: 不仅如此，他还把花香与烟火温柔相融，开了一家温蒂花园餐厅，被鲜花环绕的空间温暖又治愈，自然景致与人间烟火恰到好处地交织在一起，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放下匆忙，在花草与美食之间感受生活最本真的惬意与美好。
0: 而在这些诗意与温柔之外，他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身份，人大代表。他始终把身边人的心声放在心上，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为群众发声，在温柔的外表下藏着一份坚定的担当与初心。身份虽多，他却始终从容，如同庭院里常开的花，安静生长却自带力量。
1: 有人说，施文君的生活是很多人向往的样子，有花可赏，有梦可追，有事可做，有心可安。

0: 第一代接班人，所以虽然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但其实我应该是属于第一代的接班人。所以在当初的时候也没有想着要怎么样，其实我很舍不得教师这个岗位，我觉得学生老师整个的教育环境是非常适合我的，但是因为家里的需要，所以就其实也是犹豫了很多年，最后是没有办法才选择这个。
1: 那其实就是我觉得老师他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一个职业，因为就是其实像我们邵老师说，就是看着一代代孩子在您的这个教育下慢慢的长大，然后学会怎样去学习，怎样去

0: 传递着生活的美学，您是如何把这份美好理念融入我们经营与服务的呢？
1: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餐厅里面一个这个墙面上有两块冰箱贴，一个呢是世界各地的
2: 就是很多
1: 经典的冰箱贴，另外一个呢是世界各地花园的冰箱贴，就是说我希望通过我把世界各地的美好带给大家，所以很多人包括老外到了这里都会在这一个前面看
3: 打卡，
1: 对，去过哪一些地方，这是这个餐厅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第二

0: 置等等这些事情、嗯、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希望能够花开向善。
1: 感觉您的行动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份爱意。那都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能春满园。那您作为咱们女企银行领人，您是如何凝聚赋能陪伴我们象山女性创办者，实现我们抱团发展互助共赢的呢？
0: 原来我是女企业家协会的会长、这几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是作为女企业家协会的会长，我觉得也是要引导女性除了在创业这一个方面，也要培养她们一种热爱生活、美化生活的一种能力。其中一个我还是围绕着这个花来讲，我们象山女企业家有一个白子莲行动、
2: 我们听说过、
0: 就是我们想让花开象山的其中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女企业家

0: 的地方开这么一家餐厅真的困难挺大的，大在哪里？淡旺季太明显，
1: 是的，是的。
0: 淡季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旺季的时候
2: 超多，
0: 超多，根本就来不及做，所以这个就给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从人员的配备上，你不敢多配，你但是真的。

钟南山给我感受最深的，我觉得是钟南山的改变。嗯，所以我认为在创业路上不是靠政府有多少政策给你，而是你生活的这个环境，你创业的这个环境它改变了多少。如果这个环境一直在改变，我觉得就值得坚持下去。如果这个环境没有在改变，那可能我们就要重新考虑。所以好在这几年来到了钟南山，尤其是钟南山现在在进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创建，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觉得这个比政策给我的帮助是更大。如果有

0: 有一天这里成了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我相信在这里创业就更容易了。
1: 嗯，就是感受这个生活，感受我们周围的这个变化，然后去做一些选择。
2: 对，过去感觉您真的是不管是干什么事情都是非常认真，嗯，而且也将餐厅经营得这么好，那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其实现在我们做文旅有很多的机会和前景，比如说现在老龄化了，那么有很多有钱有闲的人，所以接下去我的想法是在淡季我们眼睛要盯着这些老年人的康养生活，也就是现在说的最热门的银发经济。
1: 对，银发经济。
0: 所以我觉得我接下去的目标是如何让淡季不淡，淡季的时候如何来做一些团建啊、康养啊等等这一些，这样我就觉得这家餐厅在淡季真正实现了没有淡季。
1: 是的。

我觉得女性其实在任何时候她都有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家庭、孩子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在目前象山的女性，我希望象山的女性要有一定的审美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花开俱乐部带领大家一起种花，我们觉得通过这一个花这个载体或者这个媒体让大家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让象山的女性具有更好的审美，而且还可以在环境很好的环境里面让女性更热爱生活，可以做更

0: 能把热爱种进乡土的人，总能给山海带来不一样的温度。施文娟老师打造的花开谷与温蒂花园餐厅，藏在象山的山海之间，满是花草与烟火的温柔，也让这座滨海小城多了几分与众不同的吸引力。他们不只是让人驻足休憩的小天地，更是把女性的细腻与坚韧揉进了生态与文旅的生动缩影。相信这些小而美的业态会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来到这里，让乡土的活力慢慢涌动起来。
1: 听完他的

0: 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2: 天险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

俯视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0: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用科学的健康知识指导我们的生活，健康快乐每天。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温度每升高摄氏 1.3 度，生物学年龄平均增加约8到11天。

0: 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长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

连续的两首歌，它的名字都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非常的具有一个画面感，并且能够让你延伸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说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裘德和魏如萱的合唱，叫做《最后的水族馆》，以及接下来 Aga 江海嘉的《没有咖啡的歇茶店》。我们先来问候一下此刻留言的朋友，杭州的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这些天的天气有些阵雨，下过雨之后呢感觉挺舒服的，慢慢的这个酷暑就已经开始消散了，夏天真的要过去了，然后秋意渐起，希望大家的心情呢最近也会把那种燥热的气氛吧消除，然后有更多秋高气爽的感觉。不抓老鼠的猫，带娃健身，边听歌边运动，带娃听歌运动三不误，带娃怎么健身？他充当哑铃，还是他跟你一起跑？

前两天呢，恰巧跟一位忠实的 Elva 的这个歌迷然后聊天，忠实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当初还是最最最巅峰的时刻，甚至从这个第一张专辑开始，然后就一直坚持在听的。然后我们就在聊说，当他发这首爱没有错的时候，很多的歌迷终于期待说，他这一回应该是要回来了。然后在前几年我们的固定环节呢，就是会说希望他能够早日发专辑，然后早日开演唱会。然后到现在的心态呢，那天那位歌迷说就希望他身体健康，因为也许是职业生涯早期练舞练得太过用力，也许是这两年呢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状况身体出现一些小小的情况，所以其实现在抛开歌手的身份之外，大家更多的是希望说

0: 北京时间22:0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

北京时间一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

0: 纸质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3: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哎，来来来来来，
1: 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
0: 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1: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2: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0: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2: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0: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2: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

0: 有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经。

0: 诚之礼，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

0: 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

0: 的到来。
1: 你好，喜儿，大家好。
0: 王教授，你看昨天哈，您和大家给我们讲了有关于神经节苷酯口服动苷粉啊，它对于眼睛视力的提高恢复的相关内容。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神奇的东西啊，真是无比的好奇啊，究竟它是怎么

这个物质叫做什么呢？叫做乙酰神经氨酸呐、啊。这个乙酰神经氨酸呢，它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神经重要的一个神经的生命物质。说的再简单一点呢，也就是说神经节根子它当中重要的这个物质叫做乙酰神经氨酸，它是咱们人体所有神经的根呐、啊。咱们人体的神经啊很多，脑神经有12对，

看到这个记忆力，思维反应啊，出现了障碍。这是咱们的脑神经啊，由于老化、受损啊，或者是压迫，出现这种功能性的障碍了。所以这个神经对于我们人体来说，一切的一切，所有的生理活动、思维反

结细胞、双结细胞、水平细胞，包括黄斑区大量的视锥细胞的修复，这都是我们通过呢大量的临床的真实案例呀，我们得出的准确的报告结论呢。所以从2020年以后呢，我们全部的宣告临床成功，到现在全球来说，我们挽救了690多万例眼病患者的视力呀，帮助他们摆脱了灰暗。

来说，我们挽救了690多万例眼病患者的视力啊，帮助他们摆脱了灰暗，重新获得了光明啊。那么究竟啊，有哪些眼病的人群适合用这个神经节苷脂动脉粉呢？这方面我跟大家呢也可以再讲一讲。因为神经节苷脂动脉粉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主要呢是针对我们视力的受损和下降的。那哪些眼病容易造成视力病的人群啊？糖尿病所并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无论是视网膜的中央静脉的阻塞，视网膜中央静脉细小血管的形成破裂出血，还是我们出现的眼底视网膜的钝静脉瘤啊，还有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出现的水肿问题啊，玻璃体出现混浊以后造成玻璃体出血积血后脱离牵拉视网膜导致视网膜

色素的上皮细胞功能障碍的问题，咱们叫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也是完全适合的。还是说我们由于各种外伤、蛀毒、压迫、老化导致眼底视神经受损的、视神经萎缩的，这也都是属于视力眼底严重受损下降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眼底的照相，通过 OCT 的检查，

的完全逆转，真正的摆脱失明的严重后果，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根据不同的眼病情况造成的这个视力失损的情况啊，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服用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方面呢，在这个用量方面也是不尽相同，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无论是任何的眼底病变，最终

何的程度，服用神经节苷酯啊，在整个疗程期间，在视力水平的提高恢复方面，我们这些年都是得出准确数据的，整体的视力水平啊，提高3到5倍的视力水平，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我说的这个视力水平的提高啊，是在你原有的视力水平基础上，还能给你提高3到5倍的视力。

我们也得到了极大的缩短，这个也是在全球来说，这个我们是史无前例的。正常来说呢，无论是神经节杆子对咱们眼底的视神经，还是神经节杆子对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进行营养再生加修复的过程啊，整个过程的疗程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啊，一个疗程的时间呢起码也要达到18周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无非是非常漫长的。但是通过我们特有的技术以后呢，我们把整个的疗程的时间大大的给缩短了。这个缩短了疗程的时间，那对于患者来说，这就减轻了很多的治疗痛苦，减轻了很多的治疗的花销。所以通过这些年的临床充分的验证啊，

0: 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
1: 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
2: 入户开展上门巡诊服务，队员们先后走进7名参战老兵家中，为老兵们上门体检，送去常用药品和慰问物资。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王永红介绍，这次活动在提供便

0: 旧址纪念园参观见学，重温黎族、苗族同胞奋起反抗、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从身后的红色底蕴中汲取奋进力量。
1: 我们作为年轻军医来到这里，走进老区，走进群众家中，看到老区人民期盼的眼神、信任的目光，我深深感到，把健康送到他们身边，

0: 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方面消息，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1: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也是韩国的光复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了批评，并表达了遗憾。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当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在必须深刻铭记历史教训的严峻时刻，高市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不符合时代的挑衅，并称这实在是极不

医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

0: 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前半夜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26到33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快航开启常态化运营，两个月内始发8个航次，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
0: 我省今天部分地区有短时暴雨，全省有48座大中型水库水位超汛限，杭

0: 道观让门诊大厅一片狼藉，当天被迫停诊，工作人员在门口立起导引牌，一一劝返前来就诊的居民，同时抓紧清理室内的泥水。卫生院副院长何伯平说，
1: 水退下之后，我们现在还要评估整个情况，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仪器设备都要检修一遍，检修好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物品的消杀呀，就是院感方面我们还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我们会恢复正常运营。
0: 积水渐退，人心预期，家园定将重焕生机。目前湖州各地清淤排涝工作仍在加紧推进，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正轨。
2: 连日的强降雨，德清县武康街道对河口村多处道路积水，部分村道通行中断。当地民兵和救援力量以及热心村民当起了摆渡人，靠冲锋舟和皮划艇一趟趟往返，为受困群众打通外出和就医的通道。请听特写《风雨中的摆渡人》，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和德清台采制。
3: 在对河口村积水最深的区域，原本熟悉的村道已淹没在水中。为了保障救援通道畅通，武康街道民兵沈玉兴和战友们正艰难地在深水中拖拽橡皮艇前行，水面漂浮着断裂的树枝和杂物，他一次次徒手清理。

0: 把挡路的枝干拉开。
1: 我们白天的话基本上就是开冲锋舟，然后转移我们这些居民，然后晚上的话基本上也是到各种地质灾害点巡查有没有发生突发的情况。我们一个早上的话，像今天已经来回十趟。
0: 连续三天高强度水上救援，沈玉兴的衣服几乎没有干过，每天都是湿了又穿，穿了又湿，
1: 泡发了，泡白了，已经就是脚已经就很不舒服了，泡烂了。
0: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冲锋舟和皮划艇成了连接外界的生命之舟。对很多村民来说，这艘小小的船承载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采购、办事、看病一样都离不开它。家住后村自然村的82岁老人金影帝，就是通过这条水上通道顺利出村，到医院复查配药。
2: 那好的，请你想多亏村里帮助，我们才能安安淡淡出去，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出去了，我们这里小船也没有，哪怕有我们也没有胆子坐，真是谢谢你们。
0: 在积水同样严重的西层屋自然村，一场自发的邻里接力也在温暖进行，为了让

0: 于我们两个人没有带到家里去过。
1: 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开展，对河口村的险情正在逐步缓解，目前村内积水已经慢慢退去，房屋整体可以正常居住。最令人安心的是，全村没有一人受伤。
2: 在杭州临安，余杭干部群众正全力开展抢险清淤与群众安置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3: 在强降雨冲击下，杭州临安区天目山镇多个村庄出现路面积水、沟渠淤积，当地迅速启动村村互助、一村一支援机制，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在白鹤村，

0: 府他们给我们组建了一个兄弟村的支援队，对石村的书记带领他的村支两委来支援我们村的，帮我们清扫道路，还有就是清理沟渠。那么我们现在是在做最后的一个道路的恢复和排水沟的通畅，基本上今天应该能够全部完工。
1: 在杭州余杭区，强降雨同样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围墙垮塌。昨天，黄湖镇次壁村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全力开展清淤排险。村民高旭峰特意开着私家车赶来帮忙，运走被清理出来的枯枝。
2: 是我自己的车啊，我来帮忙。为了这里更好的恢复起来，我是从湖底。

0: 当晚，武义县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白格村溪水短时间快速上涨。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白格村防汛值守队员对村内屋后切坡、溪谷沿岸等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加大巡查频次。村党支部书记朱世荣说，
1: 我们在正常的巡查过程中发现那个小河流里面呢有少量的浑水，就立马上来查看，查看发现呢这里上面呢也有少量的浑水出现。
0: 发现存在滑坡风险后，村两委马上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劝导风险区域内的村民撤离。当晚9:40前将2户6人安全转移到村避灾安置点。朱世荣说，
1: 9:20左右呢，收到了预警信息，我们就立马组织人员呢开始转移。到了9:40左右，我们就已经全部撤离了。大概10:00呢，这个地点就出现房屋就倒塌掉了。
0: 险情发生后，当地连夜设置警戒隔离带，严禁无关人员靠近滑坡区域，并转移了附近高危区域的。

工业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知识图谱和工业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典型案例集，北斗时空赋能全产业链综合应用场景，全国江河湖海一体化绿色航运重大应用场景等湖州绿色低碳场景和技术应用成果发布，并举行了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浙江代表处揭牌仪。

0: 以前人工的话，可能一个人管理两三个账号，一天发个二三十篇文章。那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可以管理70多个账号啊，一天可以发布500-600篇都可以。
1: 不仅如此，公司财务、招投标、营销等业务都有智能体参与的身影。 AI 时代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是智能体不断完善最宝贵的财富。公司创始人孙林军说，
2: 这6000家客户有非常多的这种付费的真实的用户场景，而在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面啊，那使得我们的智能体在做这种偏真实性的任务上面可以更加丝滑，然后它的这个成功率可以更高。
1: 今年审发

0: 篮球培训业态。上午8:30，湖州市奥体中心青少年篮球培训场地内已是一片火热景象，近40名小学生正在教练带领下进行篮球基础和体能训练。教练潘继超说，GBA 开赛以来，越来越多的孩子通过赛事了解篮球，喜欢上篮球。今年暑期培训班热度明显高于往年。
1: 班的话，一个班是10个人的限制，今天可能会有13个、14个的人样子。像现在暑假的话，基本上从早上开始到晚上。

0: 基本上的话，三分之二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1: 忠贞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2: 今天是我上了第四节课，这是我在做的第三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也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1: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供了沉浸式的文艺空间。这些自习室巧妙盘活了阵地资源，在场馆闲置时段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艺术自习场地。杭州市民顾女士每周六都会到浙江省文化馆内的钢琴自习室练琴，只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到教室门口刷预约二维码，就能进入独立琴房，享受全免费无打扰的沉浸式练琴时光。
3: 租房工作的，然后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觉得能到这来免费的练这样的一个真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 如今这样的艺术自习室